0: 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喂，
2: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2: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2: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 行，我来预约。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1: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2: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3: 税收是
14: 春三灿的乐加绿色，
15: 纯洁的白色，
16: 是五颜六色，
17: 是希望的颜色。
18: 陌生电话
19: 别搭理，
20: 高额返利
19: 别相信，
18: 免费礼品
19: 别贪心，
20: 冒充亲友
19: 别转账，
18: 保健品套路
19: 别上当，
21: 养老钱不容易，
1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元即可使用村广场及水电设施。收支每季度公示，理事会全程监督指导，透明化公共资源使用，替代无序攀比性消费，办酒成本大幅降低，攀比链条被彻底切断，规矩真正立得住、行得通，村民龙为助。
1: 原来，
2: 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近年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立足高原，资源禀赋，深耕花卉特色产业。请听祥云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子燕晨、徐亚元、李杰丽采制的稿件。
3: 近日，记者走进祥云县沙龙镇青海营村花卉基地，在优质种苗培育玻璃温室道棚内，一排排玫瑰花幼苗整齐排布，青翠挺拔。技术人员穿梭于育苗床之间，俯身仔细查看每一株幼苗的叶片状态。基地技术员刘老师：
4: 我们这个玻璃房里面主要有日本的品种、农科院的品种，还有另外两个花卉公司的品种，总的大概有80多个品种。我就负责这些品种的记录检查，看它们的病虫害、长势、含量，还有花的质量。经过几轮测试之后，就选出最优品种，要后续进大棚里面种植、量产、批发上市。
3: 这座种苗培育玻璃棚连同两座标准化钢结构温室大棚，是云南省祥云县沙龙镇青海营村花卉基地项目的核心设施。该项目由沙龙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去年12月建成投用。项目依托2025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580万元支持，剩余资金由企业和地方自筹。基地长期提供稳定就业岗位，实现土地得租金、群众得薪金、集体得收益，多方共享花卉产业发展红利。目前，祥云县培育8家龙头企业、9家花卉专业合作社和一大批种植大户，成为带动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一批本土花卉品牌相继注册亮相，全县花卉种植面积达6687.5亩，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12亿元。形成以食用药用花卉、鲜切花、绿化观赏苗木、盆栽观赏花卉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云南省祥云县园艺站站长李洪坤：
5: 到15亩，我们计划将全县花卉种植面积发展到1万亩左右，产值稳定在3亿元以上。其中鲜切花种植面积发展到3000亩及以上，产量到2亿只以上，产值稳定在2亿元。
0: 眼下，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城东镇爱陵村的200多亩蜜梨迎来采摘旺季，
3: 展特色果蔬种植，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秀义村的阳光玫瑰葡萄产业正逐步成为当地一张亮丽的甜蜜名片，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2: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并用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根据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0万分之13.4。统计数据表明，卫生健康工作取得明显进展。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辽宁省对中考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调整为考察，不计入中考总分。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
2: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

0: 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1: 8月29号，贵州省第二届公益村 BA 篮球赛在黔东南州台江乡台盘村 BA 篮球场圆满。

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

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
2: 加油，城市超人。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1: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2: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

0: 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1: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抢。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

0: 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1: 抓到了，是彩虹。
0: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2: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0: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3: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3: 唯楚有才，
4: 4.7万人。8月30号凌晨，国网衡阳长宁市供电公司罗桥供电所在巡查中发现，辖区山顶发生山体滑坡，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滑坡隐患区段线路停电避险隔离风险，并迅速调集人员物资抢修，及时完成隐患治理。8月30号上午8点到31号上午8点，新田县普降大到暴雨，门楼下瑶族乡单日最大降水量146毫米。这个地处山区的瑶族乡是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域，辖区内切坡依山建房住户较多。8月29号接到气象预警后，当地乡村干部提前转移危险区域16户76名群众。30号凌晨，竹林坪村村民谭祖孝家屋后突发山体滑坡，房屋严重损毁，局部坍塌，所幸谭祖孝一家已提前转移。新田县竹林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谭德飞：
5: 后面的一大半房子被盖了，先放医院转移指示，没找清这个医院的向往。
4: 8月30号凌晨，永联公路00段突发山体滑坡，路面几乎被完全封堵。村干部此前巡查时就发现山体异常，提前转移周边8户31名群众。当地连夜清障抢通作业，受阻道路12小时内恢复通行。长宁市塔山瑶族乡多处出现险情，村民廖春发家房屋被山洪裹挟的泥沙损毁，当地干部派示，成为当前水稻生产最主要的病虫害，对全县20多万亩中稻造成严重威胁。为全力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当地抢抓病虫害防治关键窗口期，全面推行科学化管控、机械化统防统治，多措并举重口夺粮，最大限度降低虫害带来的农业生产损失。在唐渡口镇白杨铺村，种植大户王东阳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栽种了120亩中稻，目前整片稻田长势喜人，即将成熟，预计半个月后便可以开启收割作业。此前受极端天气影响，王东阳的稻田突发稻飞虱虫害，虫情发展迅速，严重阻滞了水稻正常生长。白杨铺村种植大户王东阳：
6: 今年因为这个稻飞虱相当严重，但是我们在地界走访之后看见这个禾豆子上面已经发黑了，有禾膜中稻飞虱的现象。
4: 发现虫害隐患后，王东阳第一时间开展自主防治，并迅速向当地农业部门反馈田间虫情。国际会展中心邀您品鉴全国好粮油。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致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禹州祥云县立足高原资源禀赋，深耕花卉特色产业。请听祥云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子燕晨、徐亚元、李杰丽采制的稿件。
1: 近日，记者走进祥云县沙龙镇青海营村花卉基地，在优质种苗培育玻璃温室大棚内，一排排玫瑰花幼苗整齐排布，青翠挺拔。技术人员穿梭于育苗床之间，俯身仔细查看每一株幼苗的叶片状态。基地技术员刘老师：
2: 我们这个玻璃房里面主要有日本的品种、农科院的品种，还有另外两个花卉公司的品种，总的大概有80多个品种。我就负责这些品种的记录检查，看它们的病虫害、长势、排量，还有花的质量，

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

0: 是最佳组。听过，甚至自己说过，用药安全无小事。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250万人因用药不当而住院治疗，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源于家庭用药的误区。抗生素当消炎药吃，过期药舍不得扔，儿童用成人药，多种感冒药混着吃，慢病用药擅自停，这些看似没关系的小习惯，可能正在悄悄伤害你和家人的健康。今天我们请到了长沙市第一医院药剂科主任何戈飞教授，带大家拨开用药的迷雾，把老百姓最关心的用药问题一次讲清楚。
1: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2: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3: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5: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长沙市第一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何戈飞，欢迎何主任。
7: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第一医院何戈飞药师，很高兴今天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咱们老百姓日常用药容易踩的那些坑。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做到安全用药，减少药物带来的损害。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8: 何戈飞，长沙市第一医院药剂科主任，药物一期临床研究中心主任，主任药师，中南大学、南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参与药物治疗工作30年，荣获2021年湖南省医学科技奖3等奖，2024年长沙市市级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医学骨干人才，全国优秀临床药师，湖南省。
6: 没有什么问题吧？这个想法对吗，何主任？
7: 这个也是不对的。那么很多人呢就觉得，只是过了这个保质期啊，看着这个样子没有变，没有发霉，丢了怪可惜的，甚至有些药可能花了很多钱买回来的，凑合着吃也行，但是千万不能有这种侥幸的心理。药品过期呢不是简单的药效打个折扣或者说打个九折

0: 八折，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药物里面的有效成分，它可能会慢慢的分解，那么药效变弱，同时呢，达不到这个治疗的效果，耽误病情。更危险的是，我们部分的药物的成分发生了化学变化，可能产生一些有害的一些物质。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眼药水过期了。因为眼药水里面它一般都是有这种溶液，它可能就很容易滋生细菌。那么滴入眼睛以后，可能就会诱发我们眼睛发生这个角膜炎。按照国家的这个规定超过有效期的药物就属于劣药是坚决不能使用的。在这里呢，也建议大家家里的药箱最好每3个月整理一遍。过期的药品直接扔掉，不要再来我们采用。所以普通老百姓是不能随意拿着这些用。还有一些像四环素类的，它可能在8岁以下的儿童会影响我们这个牙釉质的这个发育，会可造成巧克力牙。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需要严格的评估要用这一类的药物的时候是要一定。利大于弊，然后只能短期使用所以儿童的用药，应该是要按照我们的年龄、体重，结合病情来精准计算剂量，不是简单的按照这个体重来计算。同时呢，也建议优先的选择儿童的专用剂型，比如说口服液、滴剂。等等，还有一些颗粒剂都是适合儿童用的，这样用药就更加的安全。我们有拿不准的问题，一定要来咨询医生或者我们的药师，千万不要图省事，在家里随便拿一包成人的药给孩子分一半，就这么吃下去。
1: 那这个危害就大了哈。
0: 是的，
1: 不单起不到一个治疗的效果。反倒还帮了倒忙了，可能是吧？
0: 是的，是的。
1: 现在不论到多晚的话，医院、急诊你都不能够省这个事儿哈。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我身边曾经有同事这么干过啊，就是感冒了，然后呢，他就一股脑的那个抽屉里边不是有什么片啊，有什么感冒冲剂呀，还有一些什么胶囊啊，什么退烧的呀，他全用上，完了以后就觉得这样的话，哎呀，这个
2: 不行。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
1: 不，音视频直播。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聊药夹子的那些事儿。这您的这个药箱子里边啊，到底有没有一些踩过的坑？那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来自长沙市第一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何歌飞，欢迎何主任。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第一医院何歌飞药师。
1: 何主任一上来就跟大家点到了几个常犯的误区，刚刚说的这个几种感冒药不能图省事儿一块吃啊！你别去想着我几种药一块吃的话，今天晚上睡一觉就好了，那可犯了大忌了，是不是？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过期的药，一定别舍不得，赶紧扔掉。然后给小孩吃的药，您不能想当然的按照成人的量去讲
0: 啊，有些读不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重点要跟大家聊的话题。那么我们家里囤的药，判断它还能不能用的话，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一定要看我们的外包装，外包装上有一个有效期，

0: 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1: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2: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今天呢，我们要讲的知识点和每个人家的药夹子息息相关。那这个药，尤其是我们自己买的药，您是不是踩过一些坑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长沙市第一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何歌飞何主任来给大家好好说一说。导播提醒，现在我们的热线当中呢，就已经是有听众在酒后了哈。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3: 何主任您好，我今年58岁，高血压3年了，一直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不错，但最近听朋友说长期吃降压药伤肾伤肝，建议我吃保健品降压，纯天然没有副作用，我有点动心，但又不敢随便停西药，请问何主任，保健品真能替代降压药吗？长期吃降压药到底安不安全？谢谢。
4: 王先生您好，您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老百姓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啊。首先要明确一点，保健品是绝对不能替代降压药，所以您今天这个念头可能要打消。保健品啊，它是食品类的，不是药品，没有明确的这个降压的这个功效。市面上宣传的这个玄天元的降压的保健品，其实里面啊都偷偷的加了一些降压的西药啊，所以剂量也是不明白的，吃了以后血压可能是忽高忽低，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有很多人呢就担心啊长期吃这个降压药伤身伤肝，其实恰恰相反，血压控制不好，我们血管长期的处于这种高压的状态，本身就会损害我们的肝肾和血管以及很多的脏器。那么我们规范的把血压降下来啊，医生呢会结合你的肝肾功能来选择适合您的更好的药物，定期来复查，

0: 权的朋友们一份核心叮嘱的话，不知道何哲您会提到几点呢？
1: 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聊了有关家庭用药啊，还有慢病用药啊，还有我们粉丝们提到的这些误区啊。药物呢是我们治病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用对了就是可以保护你的健康。比方说我们的高血压患者，

0: 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

0: 台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4: 沈晓明主持十二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70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毛伟明、毛万春、谢卫江出席。毛伟明在省

0: 伟党组成员，省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赖新正。
1: 像统计 GDP 一样，把山林、水源、空气的生态价值算出来，给绿水青山贴上价格标签，以相邻碳票交易机制为突破口，把森林无碳无绿的生态东西转化为可交易的绿色凭证，让东林不林镇尝到实实在在的甜头。
2: 与此同时，建立一座城跨域治理新模式，完善跨区域巡查守护、联合执法治理、会商处置、联合审查的协同治理机制，统筹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统筹布局轨道交通、市政管网等，统筹实施生态修复、基础设施、创新产业飞地、共建园区等合作模式，推动资源要素在绿新顺畅流动，
0: 打造生态普惠民生新范式，推行绿新碳汇公众参与机制，鼓励安全底线，以优质营商环境为重大项目建设、产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2: 近日，湖南坚朵朵中医药产业有限公司培育的湘西藏红花成功通过欧盟管制联盟全球集团严苛审核，顺利取得欧盟有
0: 楼板保温与结构一体化系统。住宅建筑已采用楼保保温与结构一体化系统，高层民用建筑采用外墙外保温时已选用外墙保温一体化系统，三类系统可结合不同建筑类型灵活选用。
2: 通知同时提出，采用外墙保温与结构一体化系统的项目，其保温层面积不计入容积率，有效降低土地成本，同时项目可在绿色建筑评价、装配式建筑评分中享受相应得分或加分，并可推荐纳入科技示范工程，推荐参评国家级、省级优质工程奖项。
0: 一号下午，由中国文联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南省文联主办、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承办的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湖南篇特别节目在长沙上演。节目把全网刷屏的湖湘正能量短视频故事搬上舞台，通过亲历者的亲身讲述，诠释为人民而歌、与时代同行、新大众文艺始终在场的核心主旨。
2: 节目分为故土在场、青春在场、山海在场三大篇章，采用短视频共情加真人讲述加特色文艺升华的创新模式，非遗传承人、返乡青年、短视频创作者、青年创客、大国工程建设者等一批故事亲历者站上舞台，把时代命题转化为可感知、有温度的个体故事分享给观众。
0: 故土在场篇章聚焦乡土文艺根脉，苗歌非遗传承人央云群以火遍外交场合的十八洞虎头帽为切入点，讲述苗寨蝶变、苗秀苗歌走出大山传遍四方的生动故事。编辑刘家瑞娓娓讲述宝藏奶奶蔡高的艺术人生，这位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得主将湖湘乡土意蕴融入绘本，让中国故事传播到十多个国家。在益阳清溪村，周立波笔下的山乡巨变照进现实，返乡青年邓旭东讲述家乡蜕变。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刘家瑞，
3: 可以说是在湖南的这一片土地上，蔡老师汲取到了非常多的创作灵感，把这些故事都画进了画里。我想我们也可以发现生活当中日常存在的艺术之美。
2: 青春在场篇章聚焦湖南打造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高地的蓬勃发展。短视频博主姚聪带着和儿子共同创作的机甲登台，把获外交部点赞的科幻大片场
0: 破解职工育儿看护难题，可申报补助的主体覆盖全省机关、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区及基层工会组织，项目需为福利性、普惠性、公益性服务，主要分为两大类别：三岁以下婴幼儿爱心托育班、小学阶段职工子女寒暑假爱心托管班，有条件的单位可适度的放宽托管年龄。本次补助实行分层量化标准，按服务规模核定补贴额度。
2: A 股2026年年中考收官，上半年湖南148家 A 股公司合计实现营收约5020亿。

0: 元，规模净利润约320亿元，113家公司实现盈利，占比近80%。
1: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6: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5: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6: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10: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

0: 遇见唐诗宋词，爱上中国文字。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喂。
9: 请个假吗？
8: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9: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8: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9: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8: 行，我来预约。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

0: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

0: 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

0: 上上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爱，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

0: 好了，拔了。
1: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

0: 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2: 在呢。
1: Hey，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息秀丽永恒的。

0: 个节，
1: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

0: 国务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龙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喂，
5: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4: 估计很难。我